结果怀疑谁啦？把头发理没断，就不明明明白。听啊，别别怀疑谁啦？把头发理没断。把口水给停了，结果把你谁了？把苦苦也没断，如果没动静吧，我没上班，我没上班。